0: 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那么此刻呢，江苏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沪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五一假期江苏高速针对危化品车辆全路网全时段进行，那么请相关的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天气，根据江苏气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并且间直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1到22摄氏度，此刻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2到14摄氏度左右，那么沿江以及苏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5到16摄氏度左右。早晚的气温比较低，大家注意适当添加衣物保暖。那么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6年春节假期公路交通服务保障典型案例，江苏入选。江苏通过加快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实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的数量占比明显下降。那么截至2026年的1月底，累计建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充电枪3749个，同比2025年2125个，增长了76.42%。其中累计建成大功率充电枪293个。2026年春节期间，江苏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累计45个，同比2025年458个，减少了413个，下降了90.17%。那么这个五一假期，江苏充电繁忙服务区有望进一步降低。以上信息由9671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来了解城区内的交通路况。目前的这时间段，南京城区的车辆整体看不是很大，快速内环也可以放心通行，新庄立交圣湖隧道都能放心的选择。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瑞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6: 正好，
2: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6: 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6: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6: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
6: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6: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
2: 假日同行。

早上好，在大清早的问候大家，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苹果。哎呀，我也很难得这么大清早的来直播哈、就想问问你起床了吗？又或者是已经准备去一个自己喜欢的目的地景区排队了呢？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了啊！每年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朋友圈都非常的热闹，有人在抢票，有人在堵车，有人在网红景点排队，还有人一边玩一边累，然后就想着说，这放假怎么比上班还累啊？好像我们总觉得放假要去很远的地方，要去人多的地方，要拍好看的照片，要发朋友圈，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对很多生活在江苏的人来讲，最好的假期啊，也许根本不用远行，因为咱们江苏好吃的好玩的挺多的。假期第三天呢，我认为是一个错峰出游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的特别节目里面今天就不聊人山人海，不聊攻略打卡，就安安静静的聊一件事儿，那就是在江苏怎么过一个不赶不卷慢悠悠的很治愈的五一假期。所以今天我们四个小时大直播的开场歌曲就用到了旅行团的悠长假期，希望这种悠长假期在你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治愈的氛围了。那也请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聊一聊你心里的完美假期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留言，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呢，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啊，不，五一特别节目，差点变成日常直播节目了哈，当然可能太早了吧，大家还在睡梦当中呢，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屈指可数，就等着你们的留言吧，说说看你心中的完美假期是怎么样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1: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4: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5: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文文。目前江苏高速公路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152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依山枢纽吴江南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那么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呢，这些路段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出行，长三角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一共8天，那么将持续到5月6号，预计发送旅客3180万人次，日平均发送约397.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5%。长三角铁路计划开行列车最高超过1700对，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那么创下了上铁集团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从昨天的火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今天除了京沪、沪宁、沪杭、宁杭等个别方向车票紧张之外，其余方向的车次都有一定的车票剩余。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出行集中，长三角多地的火车站到发客流均保持在高位运行，进出站的旅客尽量提前备好有效票证，有序进出车站。那么许多城市呢，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火车站，务必要认清票面标注的站名，不要跑错车站。那么乘车当天建议适当的提前出门，为室内交通以及进站安检等环节留足时间。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各位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这一时间段南京城区的车辆整体看来不是很大，快速内环也可以放心的通行。最后来关注到，为满足市民游客出行需求，5月1日至4日，南京策划推出路和江北新区浦口、包城、江宁4个方向共8条特色线路，分别从金陵style街区和南京南站、南京旅游集散中心始发，串联全市36个乡村旅游点，全程便捷直达，无需辗转。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春风正好，
5: 春风正好，
1: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5: 奔赴
1: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平凡的光芒。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春风入怀。

上午的9:09，谢谢你继续选择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苹果。从今天上午的8

点到中午的12点，4个小时，我和你一起度过。在这里要特别特别感谢海上生明月的留言，他说苹果辛苦啦，节日快乐哟。是的，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你心里很完美的假期的样子呢？应该有哪些元素呢？其实我是希望能够和大家度过一个不那么拥挤的，然后让你觉得啊很有治愈感很舒服的这么一个假期啊。然后今天节目里面呢也不会讲那种人人都知道的大景点，我可能会讲一些本地人会去比较安静舒服有生活感的地方。你比如说讲到南京，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我都来了，我要去夫子庙，我要去老门东，我要去中山陵，我要去牛首山，是吧？那这些地方当然很好啊，但是这些地方五一假期人也真的很多呀，所以如果想要慢一点的话呢，你就可以试一试，比如说去个什么紫金山绿道，安安静静的走走路啊，听听各种鸟叫啊，然后去一些啊不知名的小巷子，也不是什么网红街区，就是普通的居民区啊，去那儿走一走，逛一逛，吃点小吃。玄武湖走一圈，这么一个宝藏免费公园，吹吹风，看看湖，散散步。还有就是江北的浦口老火车站那一带，游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的，有那种旧时光的感觉，不用打卡就走一走，看看梧桐啊，看看河呀，看看本地人过日子啊，就很治愈啦。好了，也说说看你心里的舒服的假期是什么样子吧，这两天都干了什么呢，又准备干什么呢，你都可以在我们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在中间的服务栏点击一下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有个广播互动啊，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五一特别节目。等会儿呢我会跟你来聊一聊南京最有识别度的一种植物梧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进入到五月，已经是暮春时节啊。这两天呢，来到南京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飘梧桐毛毛絮的情况改善了很多，过敏不会那么的严重了。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到了南京，一下子会被南京的梧桐树震撼到。前两天呢，中山陵的梧桐大道那真是人满为患呀。关于南京的梧桐树，他们的故事其实比我们知道的要深邃很多。当然了，有些故事只是故事啊，说是谁为了博夫人一笑，然后就种下了几万棵法国梧桐。另外呢，那条由美龄宫和梧桐勾勒出的宝石项链，好像也成为了极致浪漫的象征。但是这些都只是故事，更坚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呢，南京的梧桐树的落地是一个城市的刚性需求啊。这得说到1928年的时候，当时的南京市长刘继文呢，引进了当时最时髦的行道树，那就是生长快、树冠大而且耐修剪的二球悬铃木。你没有听错啊，这个梧桐它的学名就是这么的平平无奇，叫二球悬铃木。而且它并不是什么法国的纯正血统，它是英国杂交培育的这么一个树种，实际上应该叫英桐啊。那么梧桐的命运呢，从1928年开始就和南京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了。这个梧桐树啊，确实它生长得很快，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梧桐树的树冠大到真的是可以成为一片绿荫，对吧？巨大的树冠，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那一片片的绿树荫成为了南京人最公共的这个乘凉客厅。90年代的时候，南京的梧桐树还曾经迎来一次危机呢，因为那个时候呢，道路要拓宽，地铁要开建，所以有一些梧桐差点被锯掉，由此也有了一个南京护树运动啊。我还记得当时是有绿丝带系在这些梧桐树上的。后来呢，南京市行道树保护办法出台了，工程让树就成为了一种可能，就是要移栽任何一棵大树都需要公示听证，接受市民目光的审视。所以你看，梧桐树用它百年的存在为自己也为后来者争到了一部护身符。五月份梧桐树的这个飘絮情况已经好了很多，这也是因为现在啊，其实绿化部门这个园林部门也是做了很多的改造，比如说现在在新种的这个梧桐树很多是经过培育的，叫少球和无球的雄株品种。所以你看，这个城市和人可以说是在相互塑造，对吧？我们谈到南京的梧桐，既要它百年的浪漫荫蔽，也需要用技术温柔的消解它给我们带来的春天的这种小小的痛苦。好了，你的城市也应该有梧桐树吧？那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故事呢？刚才我们说，五一假期不一定非要去人挤人的景区，找一个周边的小巷子呀，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城市的不同面啊。今天是5月3号，假期的中间，所以我希望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过一个很舒服的、比较安静的、不人挤人的啊、不内卷的五一假期。也请你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最舒服的、最这个完美的假期是什么样的。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渣。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文文。相比九点，省内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明显增长，缓行的路段增多，具体有 GN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黄塘陆家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无锡互通附近 G3 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 G1516 阎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西附近 G2513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附近往徐州方向徐州机场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汤汪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万石枢纽路段。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至广陵枢纽之间，那么这些路段呢，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南京市的出行助理何山。现在市区各条环线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双向车辆集中在赛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卡子门到双桥门立交也是南北双向车多。内环北线是新庄立交至九华山隧道车多，九华山隧道内北向南的方向也不好走。另外呢，玄武隧道的东西双向车多。在内环东线是通济门隧道北向南车多缓行，而在内环西线主要是在虎踞北路到古平港立交一段车多。另外呢，周边的绕城公路来看，东洋坊立交往马群枢纽双向是车多，中山门到清溪路以及西安门附近的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一段也不好走。另外呢，过江通道目前流量平稳，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最近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站南二路上跨改建京沪过线线交梁施工顺利完成，项目设结构施工取得最新的进展。站南二路一期工程是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以及南京北站枢纽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建成后，将突破南京枢纽铁路过江瓶颈，形成南京站、南京南站、南京北站三大客站的联动格局。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4: 自在的假期。
5: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4: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4: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三天啦，谢谢你现在继续选择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这里是双屏同步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苹果。那这两天呢，还有一场赛事，不知道大家关心了没有啊？昨天晚上下着雨，苏超第四轮四场比赛同步进行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常州文旅推荐官朱颖飞，因为昨天晚上啊，南京和常州的比赛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啊。那
1: 对，就是一二三的三，天上星星的星，三星村，这个地方听上去名字就很普通，但是在这儿考古图挖掘出了六千万年前的就是很多的遗址啊、然后他现在在那个金坛博物馆有一个三星村的一个特展，中间有很多的一些文物，然后整村啊现在打造成了一个相当于考古文化村，中间有一个叫瓦尔登书局，还有几个米铺，还有一些遗址公园，马上也快建成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村民就他的三星村的名字就好像说是就远古有三颗星星吊在这儿，然后这里就变叫三星村。啊，本来只是觉得平平无奇的一个小村庄，发现哎，春底下竟然有这么一个悠久的一个历史。包括在溧阳还有一个叫鹅村的一个地方，这里也是个亲子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村，整个村庄的吉祥物就是那个大白鹅。
0: 嗯
1: 啊，然后呢整个村里它除了有这种民宿啊、鹅主题乐园啊、水上小火车啊、鹅农场啊，而且这个鹅啊是当地的是土特产公鹅啊，这种在这儿不仅可以玩，还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一个东西，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像我的话周末也会带小朋友去这儿玩一个周末的一个时光，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你刚刚讲到这个三星村，我觉得听你这么说了之后我都非常的感兴趣啊。
1: 对，
0: 天上的三颗星星掉下来就成了这么一个村子，而且它挖掘出来的这个说是有6000多年的历史啊，你看中华文明5000年，它都已经超过这个文明史了啊，所以真是让人觉得很好奇。
1: 我还特意做了一下功课，说这个村子是1984年就开始第一次挖掘，然后断断续续这几十年一直在挖，每一次挖都有新的一个发现，然后当地的这个文旅部门啊，还把他们挖出的一些就是那个瓦罐上面的一些符号啊，做成了文创产品，就是冰箱贴，做成一些新的一些代表的东西。游客在这不仅可以看，还可以体验。它中间还有一个，中间画出了一些玉雕、玉镯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可以体验这样的一些项目。整个村子你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越往里走越觉得，这个村子好有意思啊！而且就是现在，包括像那个瓦尔登书局啊，包括像他们有一个米铺，有一个米冰淇淋，还有一些关于一些展览，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
0: 开发完成，
1: 对对对，但是你的左手边就是它的

1: 就是遗址公园中间现在它还是一个正常的村庄，就是一个苏南小村庄的一个模样，还有这个正常的缅甸啊，都是一个原生态一个状态，就还比较有意思。嗯，是的，你看这是常州金坛的三星村对吧？
2: 对对对，
1: 可不是那个著名的三星堆所在的三星村哦。对对对，但是也是遥相呼应了啊，因为都是一些遗址，而且充满着神秘的氛围和气息。 好，你的这个推荐我们记下了啊，如果今天有出发的这个小伙伴听友想找一个人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又有一些原生态乡村风光的地方，我觉得祝颖飞你刚刚推荐这个常州金坛的三星村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是吧？对的，而且边上我们还有一个长滩湖，长滩湖还有很棒的湖间可以去选择。嗯，在这自驾呀，
2: 好吃的也很多，是吧？ 对，在这自驾呀，在这露营啊，因为昨天我看他们推送了，因为五一的时候天很好，对吧？是一个大晴天，然后它那个它边上那个空地那边都是露营的朋友，然后航拍的画面还是比较壮观，因为它现在也开发配套，长滩湖还是一个比较小而美的一个湖泊，然后它身边的绿植啊，包括一个生态湿地啊，包括生态这种草坪还是比较多的，再加上。 有美食，有吃的内容，所以大家一天的选择还是比较OK的。嗯，
1: 哎，常州有什么必吃的东西啊？到了常州，
2: 在常州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常规的，像天目湖的鱼头汤，嗯啊，像金坛的湖鲜，像常州市区的老茶汤菜，比如说我们的早饭一定要吃的豆腐汤、小麻糕，还有我们的小笼包，常州早餐的三件套，啊，有很多一些。 像跟着苏超比赛爆火的一些像一些美食，刚刚说过，说到有鱼头汤，还有我们的萝卜干炒饭，还有我们的网游卷，这些都是每次苏超外场活动都会一定有能够让市民品尝到的一些常州特色美食。
1: 嗯
2: 啊，我记得昨天在奥体的外场应该也有一些外摆的摊位啊，好像他们准备了几千份免费的鱼头汤和萝卜干炒饭，那被常州南京的市民好像。 都挺受欢迎的。嗯，
1: 是的，一场苏超比赛啊，就引发了城市和城市之间这种美好元素的互动，真好。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祝颖飞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常州吃喝玩乐的攻略，谢谢你，也祝你节日快乐。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钱敏。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江苏高速为新能源车主带来便捷的充电服务，全省104对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在一些流量大的服务区还增设了350台移动充电车充电机器人，共有3200余把固定和移动充电枪可进行充电，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自9月1日起，江苏高速就免收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费了，这个假期四乘朋友就能享受更安全更省心的救援服务了。如果在江苏高速上遇到突发情况，大家可以拨打96777求助，也可通过一路畅通或茉莉管家小程序一键救援功能寻求帮助。如需获取高速服务信息，可以查询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江苏高速96777抖音号也会在每天上午8点半到每天晚上9点半通过直播为大家提供服务。行车途中也请广大车友及时关注沿线可变情报板、电子显示屏提示信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安全出行，平安到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10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各位乘客，前方。

0: 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1: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2: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1: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2: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4: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5: 哦，真是太好吃了。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吉英。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当我们踏上旅途寻找诗和远方时，请别忘了最美的风景需要我们共同呵护，请低碳出行，减少污染，文明旅游，不留痕迹，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一次对生态文明的践行。江苏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0: 眼看着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从今天早上的8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都是我在陪伴着你。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频同步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苹果。看到海上生明月这位朋友说，在我的小县城人民路的两边种了多年生的法国梧桐，哇，那个夏天的傍晚呢，成群结队的麻雀欢聚一堂，讲着他们各自的趣闻，叽叽喳喳的，太壮观了。有关部门做过统计，据说有上万只之多呢。哎呀，一个梧桐树、行道树，在夏日傍晚给你描述的如此生动啊，充满着让人充满着向往。不知道你的家乡是哪儿呢？你也没有说清楚。今天我们是假期的第三天了，节目里面聊一聊什么样的假期是你心中的最舒服的、最完美的假期呢？我们也倡导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呢，不用赶路，然后也不用内耗，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睡到自然醒。哪怕你是中午11点再起床，也没有人会管你的。聊一聊，怎么样让这个假过得舒服啊，不那么的挤，不那么的慌张，既治愈又有烟火气。其实我觉得在家也挺好啊，你看，睡到自然醒，中午做点好吃的，把玩一下自己在家啊收集的那些老物件，阳台上晒着太阳，多好，多惬意啊。说到老物件呢，你有什么用了很多年的东西啊，舍不得丢掉它，你也

0: 可以来晒一晒。其实温度生活节目里面就讲到过一个老物件展，当时我挺感动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了很长一段的分享。今天我们就重温一下这个在大洋彼岸的老物件展览吧。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0: 2009年，纽约现代美术馆迎来了第一件大型中国当代艺术品。这件名叫《物尽其用》的艺术品，摆放在美术馆的中央大厅里，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驻足观看。这里收录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大半辈子囤积的10000多件物品。对于一个偶然遇见物尽其用的观众来讲，这个作品给人的观感并不是那么舒服。一大堆随意堆放的杂物，重重叠叠，铺天盖地，充满了上千平方米展厅的每一个角落。上百件不成套的锅碗盆勺，还有其他厨房用具，孩子们丢弃的玩具，一排排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温度生活。
2: 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老一辈似乎都有一点囤积癖，用完的瓶瓶罐罐呢，装东西的塑料袋呀，零碎的布头，破到不能穿的衣服，各种包装盒等等，都被他们仔仔细细地收集起来，堆积在家，万一哪天有用呢？很多人眼中的垃圾破烂，对于经历过贫困的老一辈来讲，却是最真实的安全感所在。对赵香元来说也是这样。出生于1938年的赵香元，一路从战乱、动荡、

贫困走来。15岁那年，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抓入狱，本来平静美好的家庭突然发生了巨变，家里所有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母女俩靠给服装厂去锁扣眼，还有包糖、剥云母片、糊纸口袋这些事情挣得一些微薄的生活费用以及房租。当包糖工的时候，手工包上一斤糖给2分钱，如此一针一线、一毫一厘，紧巴巴地把破碎的生活缝起来，继续往前走。而从那个时候，赵香元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节俭也是那个时代贫寒之家的生存之道，不然要怎么生活下去呢？家里不再买新衣服，不断的染，不断的补，改衣服剩下的零头也被妥善的保存着，作为之后打补丁用。别人拿着布票扯一整块，但是他只要布头，因为买布头每一块可以省下半尺布票，还可以省2寸布的钱。日积月累，柜子里堆满了零散的布头，平常有稍微长一点线也总要卷吧卷吧地搁起来，等着用来寄东西。盆坏了就用胶带缠一缠，就还能再用。在展览里面还有一堆已经成为化石的肥皂。在那个买什么都需要商品票证的年代，肥皂就是紧缺的物资。每次肥皂用到最后的那个小小的一头，赵香元就会把它泡软之后再贴在大肥皂上，非要彻彻底底利用完了才算结束。后来单位里有的男同事洗衣服少，就把买肥皂的票证给了赵香元，他就买了晒干存放起来。他怕以后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还像他一样为每个月的肥皂发愁，想着要留给孩子们长大之后再给他们。没想到洗衣机时代，孩子们再也用不上肥皂。那个时代，人们把暂时无用但可能一朝有用的用品都竭尽全力地保存下来，物尽其用是赵香元的生活准则，也是中国一代人的写照。我们眼中的破烂，曾经却是他们费尽心思想要获得的东西。

进入洗衣机时代，赵香元囤积了十几年的洗衣皂已经没有用，但他舍不得扔。很多旧物明显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但他还是舍不得扔掉。那里面藏着他的故事，他的人生。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8: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9: 水网纵横的。

0: 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都长鱼。阮都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阮都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阮都，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阮都都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正义枢纽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无锡互通附近，以及双向的广陵枢纽路段，继三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继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太仓新区附近，继51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环西附近，继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继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附近，继5113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路段，继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吕梁东滩路段，继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汤汪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火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以及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启亭路段， S58 沪上高速双向的新安至南泉，往上海方向马山光伏路段，往常州方向陆直枢纽至车坊，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春风正好，
1: 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2: 假期的第三天，其实已经是假期过半了。如果你想过一个并不那么拥挤，可以悠悠闲闲，很好的放松一下的假期，我觉得你有多种选择，哪怕就是在家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收拾收拾家里，翻翻那些你用了很久的一直不舍得扔掉的老物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分享到之前温度生活讲到过一个展览，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展览那真是实至名归的叫物尽其用的展览，而这些展览的背后也有着一个特别打动人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重温。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2009年，纽约现代美术馆有一件叫《物尽其用》的艺术品，摆放在美术馆的中央大厅里，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驻足观看。那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大半辈子囤积的10000多件物品，一堆随意摆放的杂物重重叠叠，充满了上千平方米展厅的每个角落。很多看展的人借着这场展览读懂了自己长辈老一辈的故事。这些展品的背后是一个叫做赵香园的普通老太太一辈子的人生故事。其中有一条压在箱底的鸭绒被，那是赵香园的母亲病重时特地给女儿买的。在去世前，母亲虚弱的身体承受不了棉被的重量，赵香园和丈夫就把鸭绒被拿出来给母亲盖上。他们给她盖上很多次，但母亲都拿出无力的手把被子拉到地上。他知道母亲是在想，自己盖过之后，孩子们就不能再盖了。那条鸭绒被自母亲过世之后就被好好的珍藏了起来。赵香园的公公很喜欢养花，家里的院子里都是他养的花呀树呀，秋天的桂花，冬天的腊梅，四季常开的夹竹桃，周围的邻居还有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花园。花盆有的是公公自己用废品站的白铁加工出来的，有的呢是用先生视频研究出的铁模子做的花盆。公公去世之后，花盆里的花也相继凋谢，先生就用那些花盆改种月季和茉莉。后来先生也走了，就只剩下赵香园自己照顾那些花，但总也照顾不好，有的甚至都死掉了。可是那些花盆就算碎掉破掉，赵香园也都一个也舍不得扔。相伴一生的丈夫突然去世，对赵香园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在孩子们面前，她从未表现出有多么的悲痛，但很快儿女就发现她几乎把自己埋葬在了积攒的旧物当中。她独居在单元房里，几乎病态地积攒着所有的东西，满屋子都堆放着无用之物。不管儿女劝说也好，责怪也好，他依然舍不得扔掉任何一件旧物，好像只有在那些老物件的环绕中才能感受到安全和温暖，感到生活的安慰。有一排老椅子是丈夫视频用低价买回来的，其中一把椅子后来用坏了，视频就用铁丝先固定着，本来说是扔了，但视频去世之后想着那是经过他修理的东西，就又舍不得扔掉。一些旧物让赵香园感到宽慰，而另一些会给他带来尖锐的痛苦。丈夫视频没有吃完的药也被他保留了下来，他用自己收藏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们所承载的家庭记忆给自己造了一个茧，在里面找到继续生活的理由。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温度生活。
2: 为了帮助母亲从这个茧中解放出来，作为艺术家的儿子宋冬想要办一场展览，通过把这些旧物，这些旧物中的故事展示出来，慢慢治愈母亲对往昔的病态执着，希望借此让他重新和人建立联系，重新继续自己当下的生活。物尽其

的请柬形状设计成了一把铝制钥匙。宋冬希望这场展览成为打开母亲心灵的一把钥匙。展览的图录做成了户口本的样子，把一个家庭的现实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观看这场展览，正是和一个家庭的对话。展览的窗户上，24小时点亮着小小的一段霓虹文字，上面是宋冬写给已经离开了父亲的话：“爸，别担心，我们和妈都挺好的。”在一次次的分享中，赵香元也像是通过展览找到了一个释放口，脸上扬起了久违的轻松笑容。在那些展出的旧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的变迁，看到了中国最普通的一个妇女的人生，为人子，为人妻，为人母，还有着被这些身份淹没的属于赵香元这个人的故事。很多看展的人也借着这场展览读懂了自己长辈老一辈的故事，那些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垃圾的东西，却承载着另一个人生命里的一段时光，一段记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6: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7: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8: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0: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1: 中国移动，
1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3: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1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5: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1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6: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湖鲜，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8: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9: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8: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9: 投保就选人保。
20: 400-123456。
2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2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文文。相比11点，目前江苏的高速公路环形路段有所减少，主要有 G2 京沪高速公路往北京方向郑怡枢纽、东桥枢纽、苏南疏放机场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广陵枢纽、无锡互通附近。G3 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柳兴路段，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太仓新区附近， G1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西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新昌枢纽路段， G2513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附近。那么其他江苏高速公路的环形路段还有 G30 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吕梁东探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罗溪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启停路段，S58 沪长高速双向的新安至南泉往上海方向马山光福路段，往常州方向陆直枢纽至车方， S69 济徐高速往徐州方向正极附近。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那么这些车辆呢都是在排队有序的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2: 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
2: 假日同行。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金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

0: 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1: 一路春风，畅行五一假期。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其实昨天哈，省内的大部分地区呢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出现了降雨，气温呢也明显有所下降啊。和五一假期第一天那种晴好的热烈的阳光相比，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感的。不过好在呢，这次的降水过程还是比较短暂的。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就已经见止了。那后半段四到五号的时候，省内的天气还是很好的，适合大家继续规划行程，千万不要为这个短暂的雨水影响到心情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这个省内大部分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并且渐止转阴，其中呢苏南南部是局部的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呢是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全省是在21到22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是在12到13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呢1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4到15度，西北风呢3到4级，逐渐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左右。那到了后面两天哈，这个天气呢会有所好转了，气温呢也会大幅回升。而且从这个未来三天最高的气温预报来看哈，五号全省的最高温度将会迎来近期的高点，其中在沿淮淮北不少城市可能还会达到30度左右，这个徐州呢还可能会达到33度，有一种初夏的感觉就随着温度一起升高了。那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哈，这几天呢，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行驶在路上的话，那么遇到部分的这个降雨的路段，或者是仍然处于降雨渐止转阴的这个地区，那么无论是这个能见度还是这个地面的湿滑程度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出行在外我们一定要谨慎慢行，适当的注意这个跟车的距离，始终呢保持这个高度的警惕哈。如果有疲劳驾驶的情况呢，我们要及时的休息，确保自己和家人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安全的。也希望大家的假期呢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开启。那如果你在哪些地方收获了这个假期当中意想不到的美好，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打卡报道。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这个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哈，也是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和金陵之声同步并齐直播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
1: 没有吃什么好吃的美食，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并机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今天的12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会陪伴大家度过我们假期的第三天的时光，我们也会一起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聊聊你的假期感受，分享一下你的所见所闻，有哪些打卡的好地方，也欢迎各位时时都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另外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还蛮想来问问大家的，叫在旅途当中你最不能忍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好，有人讲这个一般放假的时候啊，部分人呢会选择奔赴山海，有的人呢是堵在路上，还有的人呢享受一路的风景啊。当然也有部分人总是会被旅途里的一些小插曲搅坏了心情。有人讲最烦的就是这种啊，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随意加塞变道的人，一路上会心惊胆战。还有人呢是受不了不分场合的手机外放的声音，觉得热闹全是别人的，烦躁全是自己的。或者就是在一些公共空间里遭遇到的各种不文明的行为哈。那么在旅途当中有哪些让你瞬间破防忍不住皱眉的瞬间呢？大家一起聊聊呗。我觉得对我来讲哈，我比较在旅途当中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在排队的时候有人抽烟这件事儿。举两个例子。第一呢，如果说我去到一个这个目的地城市啊，我乘坐的是这个高铁嘛，那出了高铁之后要去这个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的站点排队上车。

车或者是等候这个网约车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场景它会在这个室外地面上，那排队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去坐这个出租车，那么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人啊把这个烟就点燃了啊，也不顾是否处在一个公共环境里，因为当下有可能是一个露天的场景啊，而且呢也有可能是这个憋了一路从高铁上下来，迫不及待的就会把烟点上。但是因为在排队，大家的这个之间的间隔距离也不会特别远，再加上啊，通常这样的地方的人员密集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很受不了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啊，前方排队的人当中有人抽烟。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条消息说上海要整治油烟族啊，这个油烟族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你是在这个户外逛街的时候，然后三三两两的人群在你的前方啊，就会有人边走路边抽烟，但是因为你们的行进方向和目的地是差不多的路线，可能这一路你会跟在他的后面，但是随着这个风向或者是怎么样，你总能闻到这个二手的烟味，所以呢决定要整治这样的油烟族。那我觉得在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排队乘坐出租车的过程啊，这个如果有人抽烟，对我来讲还是很破坏心情的。还有一种场景，就是我们去到一些景区啊，排队坐这个缆车索道上山的时候啊，也是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人不自觉地把这个烟点起来了。但是这种场景相对来讲啊，好一点的是，可能还会有部分的这个景区工作人员来劝阻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阶段，似乎对于有烟瘾的朋友来讲，没有啊，是一个集中式的爆发。它不像高铁站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因为在高铁上我们是全列禁烟的嘛。那么一出高铁站，一下车之后，很多人啊想要点上一根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二手烟啊被吸入到这个其他的普通的等待区的乘客的啊肺中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心情吧。也想来问问你哈，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对你来讲会有一点影响情绪的这些遭遇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哈。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这个时间段的五一特别节目交广的互动话题帖。我们的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在打卡留言了哈。这个闲庭秋华说劳动光荣，收听王蓉，哎，你还单押上了，也祝所有人五一假期快乐哈。他说常熟这会儿的太阳呢，已经羞答答的露出一点点了。啊，跟南京的这个状态差不多啊。我出门的时候，南京还是有一点点阴天的，但是云层当中似乎有这个阳光的出现。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假期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阳光相伴吧。

0: 五一假期自驾出行，在高速公路上发现错过出口后，千万不要在路上停车、倒车、逆行，不然后方车辆很容易因制动不及发生追尾，甚至引发连环追尾事故。将错就错，发现自己即将错过高速出口，并且已经不具备变道驶入出口匝道条件时，就坦然前行至下一出口下高速，然后重新规划自己驶往目的地的路线即可。虽然多花了一些时间，但避免了因强行变道给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危险。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2: 安全最光荣。
3: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4: 出发总有风景，
3: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4: 温柔以待。FM 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FM 99.7
3: 金陵之声，
4: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2: 安全最光荣。

0: 安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五一畅游四红，实力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
7: 4001234567。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4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午间的1: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今天呢，12点到4点的这个板块哈，是王蓉陪你来度过假期的第三天。我们也有个互动话题，叫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事儿是你最不能够忍，也是最容易破坏你心情的事儿呢？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分享哈，这个有人说，旅途过程当中最怕碰到那种乱收费的商家，一到节假日就涨价，真的是太闹心了。小鸟一说，最怕碰到的是自己订的这个住宿的地方离要去的景点太远，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往返的路上哈。其实这种情况确实会出现，因为你要去到的这个旅游的城市，你的目的地可能是你不太熟悉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去订住宿的酒店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你得考虑到性价比，那当然还有这个距离的位置，当然呢不仅是距离，去到你要参观的这个景点打卡的游玩的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便捷的交通哈，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难免在做行程规划的时候总会有一点点小忽略。所以对于小鸟一这位朋友来讲，觉得住宿如果要离去的景点太远的话，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路上会觉得很心累。然后还有朋友说很害怕这个在游玩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不遵守公共秩序的游客啊，插队啊，大声喧哗啊，会很影响别人的这个游玩的心情。另外呢，就是坐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如果碰到司机的态度差的话啊，或者是有这个路怒症的话，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乘坐体验。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真的是会有个别的现象吧。看来这位朋友是曾经碰到过了，因为在节假日呢，确实会面临着这个人流和车流都会增大的情况。那么对于啊长时间处在这个交通运输这个工作岗位上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和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来讲呢，可能啊这个心情也会比一般的这个乘客要更加的着急一点啊，部分的这个司机朋友。所以也有人说哈，在这个假期过程当中不可预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最重要的吧，无论我们在假期当中碰到什么，就想着这都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吧，毕竟我已经出门在外了嘛，已经踏上了行驶的路上，无论发生什么，让我们用最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它，千万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这才是第一要位的。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2: 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呢？今天也是已经是假期的第三天了哈，不知道你的行程安排如何。至少对于省内大部分的朋友来讲，昨天也一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日子。除了是五月假期之外呢，也是我们这个苏超哈2026的苏超的第四周比赛。那么分别呢是在南京啊、泰州、常熟和镇江四座城市同时打响了。本周的这个四场比赛呢，一句话来形容叫大开大和啊，一共打入了11粒的进球，也成为了目前2026苏超开赛以来最高的单日进球数。那虽然昨天省内各地呢都是被雨水裹挟着，但是仍然抵挡不住球迷的热情，很多人是直呼火爆和过瘾哈。那我们也来通过这个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来共同梳理和回顾一下昨天整个苏超第四周比赛的精彩赛况。
3: 南京奥体中心65,003名球迷喊声震天，创今年开赛以来最高上座纪录。开场近5分钟，常州队25号吴浩明大禁区外超远吊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第16分钟，常州队禁区内手球送给南京队一粒点球，滕帅主罚点射扳平。第74分钟，滕帅凭借第二次点球机会梅开二度，帮助南京队2-1完成逆转。
4: 还是感谢教练，感谢所有球员对我的信任，全队上下压力还是比较大，然后我们团结一心，按照战术安排，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比赛也拿下了，然后现在也是很开心嘛。
3: 卫冕冠军泰州队今晚迎来新赛季主场首秀，泰州队在早茶德比中3-1大胜扬州队。开场第11分钟，泰州队额里布格在禁区内乱战中飞身铲射破门，为泰州队打入首粒进球。

0: 俄利布格。
1: 能打进2026苏超泰州队的首粒进球，我非常自豪，也感到荣幸。
0: 成熟体育中心，33516名球迷现场观赛。第十二分钟，华安队率先打破僵局，文耀龙在中圈附近送出传球，27号曹振全接球后低射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0。最终，华安队凭借此球客场1-0取胜，这也是华安队本赛季首场胜利。华安队主教练董松。
2: 我们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拿下了这场比赛，也感谢我所有队员的努力付出，感谢所有球迷远道而来的支持和助威和呐喊，非常感谢他们。
0: 镇江体育会展中心，盐城队客场挑战镇江队。第29分钟，盐城队6号康振杰超远距离射门，镇江队门将扑救失误，将球挡入自家球门，盐城队1-0领先。第62分钟，镇江队郑华后点低射破门扳平比分。第73分钟，替补登场的盐城队花志成单刀破门，盐城队2-1再度超出。盐城队主教练黄勇，
3: 这边位置做了一个调整，也是把两个边有针对性的换了两个速度比较快的吧。对，我觉得结果还是满意的吧，挺好。
0: 随着这四场比赛全部结束，2026赛季苏超第四周的争夺也落下帷幕。盐城队3战全胜，积9分，独自领跑积分榜。南京队凭借一场逆转拿到了首胜，暂时摆脱了垫底的位置。泰州队则用一场胜利宣告卫冕冠军的回归。苏州队虽然输掉了比赛，但30000多名球迷的呐喊和劳模代表的到场，让足球超越了胜负。这就是苏超，一个属于13座城市的足球舞台，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故事，每一个进球都牵动着人心。
4: 昨天哈，对于球迷们来说绝对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在昨天呢，国际足坛传奇路易斯飞哥空降欧冠大耳杯巡游中国南京站的现场，也是为这次的巡游注入了超强星光，架起了南京球迷与世界足坛顶级 IP 近距离接触的桥梁。我们也来共同回顾一下。
5: 今年4月25号，欧冠大耳朵杯全球巡游重磅登陆南京。记者了解到，本次欧冠大耳朵杯巡游全球仅设巴西、中国两大站点，南京作为中国站暨全球首站迎来巡游启幕。作为象征欧洲足坛俱乐部的至高荣誉，大耳朵杯首度亮相金陵，一登场便掀起全城关注，引发广大球迷参观热潮，更为这座城市注入满满的足球活力。球迷吴先生：
6: 作为球迷来说，欧洲冠军杯的意义和世界杯是不一样的，世界杯4年一次，而欧冠杯每年都有，代表着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最高水平，我们可以一直欣赏到高水平的足球比赛。
5: 此次巡展中，除了奖杯静态展示，主办方还匠心打造沉浸式高端体验场景，涵盖歌曲热舞演绎、足球啦啦队表演及足球互动等多元环节，为球迷呈现一场集观赛氛围、娱乐体验、品牌感知于一体的足球嘉年华。5月2号下午，国际足坛传奇路易斯飞哥的空降现场将本次活动推向高潮。作为世界足球先生、金球奖、欧冠冠军等多项荣誉获得者，飞哥凭借辉煌的战绩与卓越球技，是众多球迷心中的绿茵偶像。活动当天，飞哥与现场观众分享足球生涯感悟，开展球迷互动，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球迷梅先生：
7: 以前像他这样的这个足球巨星，想亲眼见到那是不可能的，他能来到南京，说明我们的城市在发展，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还有品牌价值，我们作为球迷很激动，作为南京人更加自豪。
4: 在这样一个五一假期呢，随着苏超哈带火的跟着赛事去旅行，好，我们不论是在这个第四周的比赛城市南京、泰州、常熟还有镇江这四座城市呢，也是迎来了很多的游客朋友跟着赛事去打卡。此外呢，也有跟着演出去打卡的朋友，就比如昨天刚刚落下帷幕的这个第15届 MIDO 音乐节，数据就显示哈，两天这场 MIDO 音乐节吸引了超过50000乐迷齐聚到南京丽水，而且呢还做了一个梳理，发现这个50000人当中，南京以外的乐迷占比超过80%。这个音乐节到底有什么魅力啊？能够让乐迷们心甘情愿的为他奔赴一座城市来享受不一样的假期体验呢？我们也

0: 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林若轩的报道，了解一下。
1: 5月1号到2号，南京丽水听声桥音乐谷被音浪和欢呼声填满。两天的演出中，张惠妹、徐明浩、黄子弘凡等20组艺人轮番登台，风格横跨唱作流行、潮流偶像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年龄段乐迷。从杭州赶来的钟女士专程为黄子弘凡的新歌而来，而让她心头一热的，除了偶像在舞台上的高光时刻，还有现场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
2: 我是坐高铁坐到丽水站，我觉得进来的时候路的指引还是挺清楚的，就是他有用栏杆把路都围出来，我感觉对我们路痴的人非常友好，就是不会走错路，尽快的入场。我觉得这次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有看到专门为女生设置的女生洗手间分开的，也比较干净，然后我也有看到有那种小的站点，女生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啊，就可以去那个站点寻求帮助。
1: 记者了解到，5月2号场的观众中，女性粉丝占比超 90%。为此，本次音乐节现场增设女性专属厕所、防晒补给点，免费提供卫生巾、磨脚贴等女性关怀用品，用细心周到的服务守护每一位乐迷。除了这些贴心的现场保障，一张音乐节门票还藏着多种的打开方式。00后乐迷彭同学惊喜地发现，音乐节的电子票根成了一张消费通行证，串联了景区、餐饮、住宿、商圈的全场景优惠。五响山、石臼湖等景点给出联票折扣，丽水区内特色餐饮八折起，酒店民宿推出了超高性价比，联动丽水商业综合体推出满减券、新人礼等福利。乐迷彭同学，
3: 我们是来看徐明浩的，整体的氛围都很好，丽水非常的热情，然后引导也非常的好，路线也非常清晰，丽水这边包括这里五响山这边也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清新，我想看一下周边哪些景点明天可以去一下。
1: 为一场音乐奔赴一座城，乐迷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几个小时的狂欢，更是一座城市的真诚。音乐节流量得以转化为南京城市的流量，在于乐迷们不用做繁琐的攻略，不用在陌生的城市里手忙脚乱。本届 MIDO 音乐节还增开了从南京南站地铁站直达音乐节现场的专属接驳大巴，高铁、地铁现场无缝衔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成膘肉，4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广陵枢纽、苏州出口、高邮出口以及朔放枢纽附近，继五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南沈造路段，继五二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继五幺三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附近，继三零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的无锡西路段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徐一北附近 ，S58沪昌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东开发区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2: 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今天下午呢，我们在12点到4点的这个板块里呢，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音乐，分享一些假期里的最新新鲜资讯，度过假期的第3天吧。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幺零幺点幺，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移动零星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沙洲幽篁，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

0: 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我是王蓉。今天我们将会在现场开出第26066期体彩7位数的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7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会共同的伴随着号球的转动。今天在现场为您开出的是第26066期体彩7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为139万元，本期7位数奖池9739万元，上期7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我们来关注体彩资讯。在常州金坛中景商务广场 A 座，编号32040243的体彩竞彩主题特色店，凭借独特楼上铺的格局，成为周边商务人士与体育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地。一楼是烟火气浓郁的便利店，拾级而上便是满是体育热情的竞彩天地，一静一动的切换赋予了小店别样的魅力。 八五后设计师洛西打造了这家特色店。他说，我本身学室内设计，一楼便利店生意稳定，二楼闲置太可惜，就想做家不一样的竞彩主题店。那么怀着这份初心呢，2025年8月，由他亲自设计装修的竞彩主题店正式营业。40平米的空间里，每一处布局都暗藏巧思。拐角上楼，各种标语拉满体育氛围，墙面设计与竞彩元素深度融合。洛西将店内呢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各区域独立又呼应，让购彩观赛体验持续升级。竞彩展示区为视觉核心，电子屏呢实时更新热门赛事的数据，为购彩者提供专业的参考。顶呱呱中奖墙、大乐透套餐票区分门别类，信息清晰。核心观赛区呢有舒适的沙发、高清的大屏，常备茶点零食，契合看球加购彩的沉浸式需求。空间干净明朗，兼具专业体彩店的严谨与设计师的审美温度。洛西将细腻周到融入到经营，让小店呢不只是购彩场所，更是暖心休闲驿站。他对大额投注的顾客呢耐心劝阻，理性引导，推荐方案依托数据客观分析，日常传递健康的购彩理念，让竞彩回归到体育娱乐的本质。门店还承办了2025江苏体彩技能大赛金坛初赛，洛西斩获市级初赛主题演讲个人3等奖，既提升自身的能力，也打响了门店的知名度。洛西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计划呢建立2026苏超世界杯，组织球迷交流观赛活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从闲置的二楼到人气的竞彩空间，从跨界新手到成熟的经营者，洛西的创业之路呢，正是常州体彩实体店特色化、品质化转型的生动缩影。此刻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天天体彩。天天体彩是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交通广播网重磅打造的一档节目，从2023年1月1日正式开播，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4点，天天体彩都会在 FM101.1 与您准时相约。我们今天呢在现场开出的是第260667体彩7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为139万元，本期7位数奖池9739万元，上期7位数特等奖无人中。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4点锁定 FM101.1 收听关注天天体彩节目。那此刻的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2:06，我们要聚焦一下今天的开奖情况。本期的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中奖号码是603-24-07，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6: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宁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李伟。
5: 好的，本次开奖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明天再见。

0: 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征山明骏律师事务所吕清燕律师。假日期间，当您签订合同时，请细读条款，明晰权责。当您办理预付卡时，请确认商家经营资质。当您遇到价格纠纷时，请保留凭证，依法维权。愿您旅途顺畅，消费明白，一路平安。

0: 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广陵枢纽、淮安东出口、高邮出口、寿丰枢纽附近；吉尔五省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南沈灶路段；吉尔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西、淮安南路段；吉尔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吉尔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附近。730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之间 ，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隔湖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徐一北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包枢纽路段，都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春风正好，
1: 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九九点七，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此刻的时间呢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假期的第三天哈，下午的2点33分。各位好，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并机同步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今天呢，从12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时间板块当中哈，王蓉来陪各位共同度过一下我们假期的第三天，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即时资讯，当然呢也有个互动话题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哈。你觉得在假期过程当中外出旅行的时候，什么样的行为是你最不能容忍哈，最想要吐槽的，欢迎大家一起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网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吧，假期当中或多或少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

0: 游客可在常州多家餐饮、零售及连锁超市享受满减优惠。小龙虾已全面进入产销旺季，抓住五一假期窗口，淮安举办多场接地气的广场龙虾宴，以亲民价格、地道风味促进龙虾消费。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淮安市金湖县人气商圈门口，一张张桌椅整齐排列，近千名市民游客有序落座，餐桌上蒜蓉、冰镇等多款金湖特色龙虾围成一圈，大家一边欣赏演出，一边品尝着美味的龙虾，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金女士，
1: 我姐姐跟朋友一起来的，每种口味各有不同的千秋，都很好吃。
0: 假期里，汽车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5月1号至5月3号举办的2026连云港五一车博会，吸引了52个知名汽车品牌参展，220多款车型集中展示，涵盖高、中、低不同价位区间，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个性化的购车需求，为广大购车消费者打造了一站式看车、选车、购车平台。市民卢女士，
2: 这辆车原价的话，之前看是88,000，然后这次车展的话，好像是直降了9,000，再加上可能一些国补、电补之类的，加起来的话，可能将近优惠了将近2万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各大车商也紧抓节日商机，推出了车展专属优惠、购车抽奖、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与政府补贴形成叠加效应，大幅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推动车展订单量持续攀升。某汽车品牌销售总监王英普，
3: 1到5号的话，我们是计划订单是100台，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的计划订单是到300台。这种不管是政府的这种政策也好，或者是我们当店的一个政策，我感觉对于这种目标是有极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4: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2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6: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FM 幺零幺点幺，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

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0: 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五一畅游四红，湿地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情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湖鲜，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4款限定印章，5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文文。目前江苏高速公路缓行路段主要有 G2 京沪高速公路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淮安、高邮、苏州新区朔放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路段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新桥雪岸枢纽至新联枢纽之间，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 G1516延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南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氏附近双向的正宜枢纽路段， G152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双向的依山枢纽路段， G2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 G40沪陕高速双向的小海枢纽路段。其他的高速公路车多缓行的路段还有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 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湖路段， 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附近，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港枢纽盱眙北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军藏路段往常州方向华庄附近。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主桥路面段，以及这个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附近车辆都是在排队通行当中，那么请通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来关注目前的南京的路况。目前新街口 从西向东一直到下马坊，也就是沿着这个中山东路出了这个中山门，一直都是

0: 车辆排队。那么西安门附近的东向西也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目前也是不好走，这是市区的一个主要干路。另外呢，在主要环线上，应天大街高架双向，车辆集中在彩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子门立交到双桥门立交也是车多。而新庄进两个隧道，也就是九华山隧道和玄湖隧道，都是车多缓行。内环东线主要在通济门隧道北向南是车多缓行，而内环的西线目前是在集庆门一段由北向南是车多。周边的绕城公路看到东洋坊立交到马群枢纽双向的车多，其余的过江通道目前流量平稳。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3: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此刻的时间呢是下午的3: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并机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今天呢12点到4点，我们的这个板块里呢，我会陪你共同度过假期第三天的午后。此刻南京的太阳已经出来了哈，让人又重回到一号当天这个假期刚开始的时候那种舒服的春天或者说初夏的感觉了。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此刻天气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打卡报道哈。当然我们今天下午在特别节目的直播板块里呢，也会和大家共同呢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关注一些及时的新鲜资讯，希望我们都可以惬意的度过这个假期。

0: 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手足口病可经粪口途径传播，也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流行期间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接种 EV71 疫苗是预防手足口病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手段，建议适龄儿童及时接种。
1: 张中提醒，五月气温升高，细菌繁殖加快，食物容易腐败变质，五一假期市民聚餐增多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预防的关键是管住嘴，把好入口关。
0: 食源性疾病常见的病原体有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还包括一些有毒动植物，比如没煮熟的四季豆、发芽的土豆、毒蘑菇、被肉毒杆菌污染的豆制品、未按规范流程烹饪的河豚等，所有人都可能中招，尤其是老人、孩子和胃肠功能弱的人。未煮熟的生水不喝，不认识的野蘑菇不吃，想品尝河豚的市民务必选择正规的餐厅。
2: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3: 出发总有风景，
2: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3: 温柔以待。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FM99.7
2: 金陵之声，
3: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2: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环北出口、环出口高邮苏州新区收放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路段，吉尔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新桥附近，吉尔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路段，吉尔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南附近，吉尔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正义枢纽路段，吉尔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城区附近，以及双向的银山枢纽路段，G30连沪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双向的小海枢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沪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路段，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盱眙北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南通开发区主桥面路段，江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沪松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附近，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主桥面路段，往扬州方向的镇江西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各位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现在来看市区的各条环线和主干道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比如在新街口从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下马坊地铁站附近，而中山门到清溪路、西安门的东向西以及汉中路到省中医院目前都是不好走。另外呢，在内环的南线应田大街高架双向，主要是从太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卡子门立交到双桥门立交都是车多。新庄呢是往九华山隧道和宣湖隧道都是车多缓行，内环东线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车多，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多。另外呢，内环西线是在集庆门的北向南车多，周边绕城公路多元坊立交到马群枢纽双向车多。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最近呢，随着宁马线的开通，南京岱山中路北沿涉田段已开放了半幅车道，供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岱山中路涉田段以岱山北路为起点，是贯穿岱山片区的南北向干道，这条慢行通道的投用打破了多年的交通阻隔，实现了周边约28个小区、13万岱山居民家门口直通地铁站的心愿，大幅提升出行效率。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下午的3:3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并机播出的五一假期特别直播，我是王蓉。今天12点到4点的这个板块里，我陪大家一起度过假期的第三天，不知道今天你的行程安排怎么样呢？心情又如何？这首歌叫烦恼歌哈，但是整体的旋律和歌词大意都是让我们忘掉烦恼，好好的享受生活。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 慢下来的理由，
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

在这个假期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哈，可以带着孩子出门去到宜兴丁蜀镇，绝对是一个很舒服的选择。它不是那种特别赶特别累的旅行安排，而是呢可以让一家人慢慢玩，可以先去陶二厂去逛手工市集，看看紫砂，看文创，再吃点美食。孩子们呢也能够感受到陶都不一样的生活气息。那再去陶美术馆看看展览，给假期呢多一点文化体验。如果想去户外的话，就去莲花荡走走吧，看花海，去营地放松。家里有宠物的也可以带上，一起去关注一下六六岛的宠物乐园。那在这个五一呢，不想去赶路，不想人挤人，推荐大家就可以去到宜兴丁蜀，一家人可以轻松的玩一天，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住一晚，去感受不一样的慢生活。

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儿叫是我主义啊，最近这个词儿很流行，随之而来的在社交平台上互联网上引发讨论的叫是我主义正在接管年轻人的家，怎么理解呢？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哈，好像我们去想象一个好的家总是会提出一些硬性的标准，想象它的风格啊。现在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流行的奶油风、侘寂风、原木风啊，像标准化的色卡一样，当人们报出名字的时候，就能够拼出和想象出一间房子的模样了。同款的沙发、同款的滤镜、同款的生活样本，在这些标签之下，似乎居住者的存在反而是模糊的。这个家呢，更像是被观看打量的展厅，而不是让身心松弛的容器。但是呢，变化也正在随之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的审视怎么才能够让家装更好的适配自己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甚至是情绪和状态。于是在社交平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人厌倦了频繁的弯腰做家务、收拾杂物，于是呢就有了不需要弯腰就能扔的垃圾桶。还有人烦恼于对家中的杂物进行一些归位整理，干脆就在家里划出了一块容乱区啊，当不想收拾的时候，就把这些杂物呢全部都扔进去，反而也可以获得一个暂时看上去很整洁的面子。还有人把床放在了客厅，让整个家变成了一个人的游乐场。这些普通人的家似乎不再是用风格形容词去定义的漂亮模板，和别人的同款房子这样的最开始的标签转变到了我的房子。有人分析说，这种转变就标志着一种是我主义的出现。是我主义好像可以用在各个方面，不仅是我们的家装理念，也可以体现在我们的旅行规划上。因为是我主义的核心呢，它标志着我们不再试图把自己塞进某种标准的模板，而是把每一个真实的需求当作是具体的问题进行推演和拆解，并且最终找到独有的解法。那么当空间和精神开始是我的时候啊，也就是适合我的时候，时间的规矩也会随之松动，人们不再执着于描摹家该有的模样是什么，而是通过当下的尝试去营造理想的生活。在社交平台上，很多关于是我主义的讨论里，家甚至可以是未完成的，因为呢，我也可能是未完成的。我们不必早早的宣告自己进入到了某个阶段，而是在流动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那么当我的需求、是我的改造不断被看见、被确认，家就不再是一个个孤岛了。同样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过去呢有很多所谓的标准模板啊，跟着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红景点去打卡，成为了长期以来很多人的选择。还有盲目的听从于一些所谓的攻略推荐啊，去规划自己的行程，却忽略了行程当中那些景点、那些要去打卡的地方，自己是否真正的感兴趣。甚至呢，还有特种兵式的旅游，沉迷于在一站一站的站点当中辗转，却忽略了自己真正想要慢下来感受这座城市心跳的需求。当是我主义也出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更适合每个人需求的旅行方式出现。

体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那就是是我主义的标准。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的遵从内心的时候，更加的去找到那些适合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也许旅行也会变成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五一假期，你的是我旅行进行的怎么样呢？是否是你内心真正想要拥有的假期的样子呢？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3:51，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特别节目的板块哈会暂时先告一段落，稍后呢也是会有我的同事杨洋继续来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度过假期的第三天。不知道你的假期生活安排的如何，也希望大家可以换一种方式静静的去享受这个难得的休闲时光。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由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6: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4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

0: 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0: 城方向泗阳淮安西路段，京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吴淞江工业园附近往常熟方向周庄路段，京522长泰高速双向的隐山枢纽以及苏州城区路段，京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林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汤汪至扬州广陵以及往南通方向的江都南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火枢纽附近， 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至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管仲至盱眙以及陈吉至蜀冈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军章车坊路段往常州方向华庄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行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晋江路段，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洛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南影桥至镇江南路段车辆都是在排队缓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南京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呢，市区各条环线和主干道都不好走，比如在新街口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下瓦坊立铁站，另外呢，在中山门到清溪路以及西安门附近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一部分也是不好走。另外呢，应天大街高架双向集中在三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以及卡斯门立到双桥门立交车多，新庄立交往九华山隧道和宣湖隧道进口都是车多，内环东线通济门隧道北南北双向车多。

0: 内环西线集集门段以及赛虹桥段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周边绕城公路主要是马群枢纽的南北双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今年五一期间，南京各区共有300余处达到2.6万个泊位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此外，江北新区、含浦口区、滴水区、高淳区共有2.3万个道路泊位面向所有车主免费开放。外地朋友去南京可以搜索宁停车小程序，点击假日免费停，查询车场信息。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1: 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

0: 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五一畅游四红，实力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味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0: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18转寿险。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沈玉出行助理文文。此刻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江苏多条高速公路出现了车流缓行，包括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宝应、高邮、真武、泰兴东、无锡枢纽、朔方枢纽以及陆家路段，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大丰、东台、白浦路段， 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 G1516延洛高速双向的泗阳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氏、吴淞江工业园附近，往常熟方向的周庄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 G30 连霍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汤汪至扬州、广陵以及往南通方向江都南附近， G40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 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火枢纽附近， S35 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至罗溪枢纽附近，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双沟管仲至盱眙以及陈集至蜀港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华庄、石湖、陆直枢纽附近，往常州方向军帐附近。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小海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以及双向的广陵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润阳大桥往扬州方向南影桥附近都是通行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的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喂，下午好，我是南京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市区各条环线和城区的主干道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比如在新街口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下马坊是走走停停。另外呢，在中山门到清溪路七西安门附近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双向是在赛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卡子湾立交到双桥门的南向北车辆也非常多。新庄立交至九华山隧道和宣湖隧道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呢，在内环的西线是在吉庆门一段北向南车多，周边的绕城公路目前是马群枢纽南向北的车多缓行，过江通道目前流量平稳。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今年五一期间南京各区共计有300余处达到2.6万个泊位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营运客车。此外，江北新区含浦口区、滴水区和高淳区共计有2.3万个道路泊位面向所有车主免费开放，外地朋友去南京可以搜索宁停车小程序，点击假日免费停，查询车场信息。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尊重下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各位好，我是南京市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市区的环线和城区主干道都有车多，另外呢，在新街口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下马坊地铁站附近，而中山门到清溪路西安门附近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的省中医院的东西双向也不好走。另外呢，在应天大街高架，在赛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东西双向，以及卡子门立交往双桥门是南向北车多，新庄立交进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入口车多，内环东线通信门隧道北向南车多，内环西线在吉庆门一段北向南也是车多缓行，周边的绕城公路是马群枢纽南北双向都是车多了。那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今年五一期间，南京各区共计有300余处达到2.6万个泊位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此外呢，江北以及丽水区、高城区共有2.3万个道路泊位面向所有车主免费开放，外地朋友去南京可以搜索宁停车小程序，点击假日免费停，查询车场信息。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那么在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附近，那么往上海方向，王兴枢纽、宝应、高邮、真武、泰州东、无锡枢纽、朔放枢纽以及陆家路段。 G15东台路段，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新化广陵枢纽附近，G1516沿洛高速双向的泗阳路段，以及这个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氏附近，往常熟方向陆直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 G25长生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叶南枢纽至金堂路段， 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罗岗枢纽以及临东枢纽附近， 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曹庄至雍庄枢纽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长洲路段， 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格湖路段。 其他的缓行路段还有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火枢纽附近， 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大寺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小黄山服务区至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双沟盱眙以及陈集至蜀港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 马山、华庄、石湖、陆直枢纽至漳浦路段。那么目前呢，江苏还有多座过江通道也存在车多缓行，包括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小海至北影桥，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及晋江路段，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附近， 栖霞山大桥段路和往南京方向，金牛湖至新黄南枢纽附近，受到这些路段呢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以上信息由九六七七七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奔赴自在的假期，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

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

0: 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0: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0: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0: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3: 我的个菜，哪里带有我的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6: 出发，总有风景。
5: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6: 温柔以待。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FM99.7，
5: 金陵之声，
6: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我早已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1: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0: 轻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2: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百的香气儿。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那么，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尤其是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评书有新样的经典复播啊。八点之后将会跟大家更多的分享。那这四个小时我们特别节目的直播就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五号的时候依然会有杨仔陪伴大家在返程的路上，假期的最后一天，期待各位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电波。各位假期愉快，下期再会。

0: 小厨娘。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上回书咱们说到，洛阳的俏公子，多金帅气又有才的张浩张举元，这位张公子是为情所困，天天呢在自己家里这后花园里边是以泪洗面。那位说为什么躲到后花园里边呢？毕竟是一家的公子啊，毕竟是一位儒生，你不能见天守着自己家里边佣人，守着自己书童，跟那儿哭天抹泪的。哎呀，我想女朋友啊，我想我的莺莺啊，哎呀，谁来帮帮忙啊，这事闹的呀。莺莺啊，你咋就不见面了呢？你不说嫁给我吗？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可活不了了你。这不成怨妇了吗？这个啊，不像话。但是内心这个情感呢，啊，内心这个情绪啊，无处宣泄。各位啊，仔细回想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啊，哥们弟兄啊，好兄弟里边肯定有这样的人啊。平常的时候怎么都行啊，特别爷们儿，办事啊，说话呀，啊，行为举止啊，特别的阳刚。但是这个再阳刚的男性，只要一沾上感情二字，这个内心呢很容易就变得脆弱。按照现在流行的话讲啊，叫瞬间破防，谁也拦不住。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又何况是这位情窦初开的张公子呢？母胎 solo 没谈过恋爱，自个儿这个难受啊，在后花园里边夜深人静暗自簌簌流泪啊。有人说了，说你们家这个景色这么好啊，环境这么棒，不至于吧，这么大院子，赏赏花，赏赏景，看看树啊，这个心情不就有所调节了吗？诸位有所不知，有的时候人往往是触景伤情啊。你比如说吧，你的爱人，你的亲人给你留了一个什么样的遗物，那个礼物啊，差点说错了啊，留了一个礼物啊，定情信物搁到手里边，哎呀，怎么看怎么能想起这个人来啊，怎么瞧啊，怎么能想起你们这段情谊来，越想情越浓，越想心越疼。这张浩就这样，你说他也不能为了李莺莺姑娘把这素香亭拆了呀，那不合适啊。但是坐在素香亭当中啊，这个内心就更难受了，百转柔肠，是情难自控。心说啊，哪天我就坐在这儿啊，莺莺坐在这儿，我俩眉来眼去，不是，这不像好人这个啊，我俩眉目传情啊，互生情愫。哎呀，愿结百年之好，愿比翼双飞。你说那时候那么多愿望，现在怎么就变成积怨了呢？你怎么就不联系我了呢？你干嘛呢，我的莺莺啊？哎呀，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儿还有一个人是谁来着？哎呀，是什么兄弟这是啊？光记着李莺莺了，把人廖山甫忘了。嗯，廖山甫那天的角色很重要，要没人家，你这恋爱能谈成吗？那个，哎呦，现在的张居元呐，张公子是头脑混乱。书中代言啊，张公子这个院中啊，奇花异草真的不少啊，也有很多的水榭亭台，也有很多的异宝奇石。但是呢，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这个院里边啊，再大啊，院里边再宽敞，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允许多种树的。为什么呢？在古代有一讲究， 叫院中树一片，妻儿不相见。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多种树了之后啊，老婆孩子就回娘家了，气的让你多种树啊，人家说少生孩子多种树你还信了是吧？哈哈，别来这套啊，不跟你过了，回娘家了。不是这意思啊，少生孩子多种树还是对的。但是在那个年月啊，这个生孩子多很正常，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完了之后他玩命的长。而且在古代呢，这个建筑啊多数是以平房为主，这个房子矮，而且那个时候的建筑水平有限，房子地基也浅啊，小矮房子，不像现在各位买房子啊都看这举件宽不宽敞，不是这样，那时候你想要宽敞的大房子都很难，说谁家有钱啊，把这个客厅啊就是第一进啊，这房子盖得高，那是有水平啊，房价架得比较高，这是家里有条件的，但是也仅此而已。这个是非常耗费时间和人工的，所以呢绝大多数用来当做卧室或者是挨着院子的啊，这个房间呢多数举件比较低。哎，这个树长高了之后，你这房子不可能再长了呀。这个树长高了，它就容易遮挡阳光，阳光照不进来，你这房间里边就容易潮湿，滋生细菌。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光芒啊，植物如是，人也如是，长期照不着光，你说这人身体能好吗？所以就容易生病啊，对健康不利。而且在那个时候啊，医疗水平也有限，普通的一个小伤寒小感冒就可能致命了，所以为了健康角度考虑，院中不能种太多的树木。还有呢，那时候自然环境啊，天气也多变，有的时候赶上天天戴一头盔睡觉像话吗？啊，这不跟睡工地里边一样吗？综上所述，所以老话讲叫院中树一片，妻儿不相见，说这种树种多了对于家里边的安全不利。张浩的院中有树啊，但是排布的非常有规律，没有种太多，多数都是花花草草，可这花花草草也难解这书生郁闷之情啊。正在这 emo 呢，张浩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了。哈哈哈，人太执着，心盲无明啊，公子这又是何苦呢？呀，哎呀，张浩心说，我们家这院子呀，我旁边是得拉点什么铁丝电网了啊，墙头上啊塞点玻璃碴子什么的，好家伙了，成公厕了，谁都能进来，这啊怎么回事？

回头一瞧，哦，是您呐。怎么呢？熟人，书中代言。说话这位是谁呀？是张浩自家香火院的老师太，会计师太。有人问了，说这个香火院是什么个地儿呢？啊，其实啊，就是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自己私人建造的小庙堂，供奉香火啊，替自己求神保佑，近似于家庙啊，也叫香火院。过去呢，大户人家才有这样的配套设施啊，有了这个之后，彰显家庭的地位，也表示对列祖列宗的孝顺。那么说，这位会稽师太怎么今儿跟这花园当中散步呢？张浩心中犯嘀咕，平常这师太可不往这儿来，今儿是有事吗？心头疑惑的张巨源来到师太面前，是抱拳拱手啊，会稽师太，今日怎么闲暇无事来到后花园散步？又破防了啊！除了哭没别的事了，这人啊。会稽师太是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张公子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贫尼是特为传信而来啊。师太，是什么人让您传递书信呢？公子啊，咱能不能坐下说？贫尼站半天了啊！是，在下怠慢了。来，师太，这厢来，这边请。张浩领着会稽师太就在这素香亭里边坐下来了。二人坐好，师太接着说：“敢问公子啊，你家东边是不是有邻人之女名唤莺莺啊？”哎呀！我们这张浩激动，连人话都不会说了，热血上头啊！师太，实不相瞒，这莺莺正是我日思夜想的恋人呐！哦，原来如此啊！正是，师太，难道说您是正为莺莺姑娘而来吗？哎，公子啊！贫尼开诚布公，不必隐藏。其实啊，我与你家隔壁东邻李氏一家来往也有十多年了，啊，我这也算是兼职，哈哈哈哈。会稽师太还知道兼职的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虽然在你们家这个庙堂里边啊，初一十五给你们做法事，李氏那边活我也接啊，也有业务。所以之前也熟悉。再看这会稽师太接着说：“公子啊，据我所知，这李氏一家长幼都很诚信，这是一家好人呐。前者我去李家诵经，听说那李氏之女莺莺，她师太何故欲言又止？莺莺姑娘她怎么了？她。”他患病在床啊！哎呀呀呀呀呀！一听这话，张浩可坐不住了。师太，烦请引路，我要去探望李姑娘。哎，公子莫慌，您听我说。哎，我哪听得了啊？我要给他请大夫，请郎中。哎呀，别！哎呦，您这属炮仗的，一点就着啊！您听我说完啊，贫尼已经替您去探望过了。啊，那个是男孩女孩？哎，卧病在床就得生孩子啊！别闹啊！公子莫慌啊！我与李姑娘交谈之后才知，感情这位莺莺姑娘虽然得病，但是汤药不尽呐。贫尼上去劝了一劝，没说几句话，这莺莺姑娘便退去左右。啊，让丫鬟和仆人们都撤下去了，只留得老尼一人说话。他偷偷地告诉贫尼说，他得这个病，唉，非汤药所

0: 能治愈呀。哦，那是什么病呢？哎，公子啊，莺莺姑娘说了，与公子您在园中相见之事，也令他是春心荡漾，另有罗巾相赠，上有题诗。他跟我说，这罗巾上的诗句呀，真乃君之极作也。他命我传达思念之意，嘱咐先生千万不要忘了当日之情谊呀。我想莺莺姑娘能跟贫尼说这番话，那是对贫尼的信任，所以今日贫尼才趁三更时分斗胆来相见，以实情相告啊。哦，听了这番话，张浩是又惊又喜又悲伤。惊的是啊，这位出家之人，我们的慧济师太，能如此热心去帮助这一对有情有义的鸳鸯。喜的是啊，这莺莺姑娘没把我忘了，没把我忘怀，哈。他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原来你也在床上卧。哎呀，你病了怎么不跟我说？他歌词都想起来了啊。当然又悲伤的是，现在自己的爱人卧病在床，这张浩是无能为力。张浩说，哎，大师啊，啊，尊称您大师，确有此事，我也是实不相瞒呢。这几日在下也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啊，无人诉说。我是怕此事传扬出去，哎，被乡里乡亲取笑。我倒无所谓，我怕有伤莺莺姑娘的名节呀。今日您既然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张浩恳请大师为我画一条明路，我张浩应当如何而为呀？阿弥陀佛，张公子，凭你已知晓此事，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凭你将会跟莺莺姑娘的父母提及你们之间的亲事，我必尽力而为。哎呀呀呀呀，太好了，那就有劳师太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呐，我也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但这一桩美事若要成就，公子啊，你还需从长计议。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量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声要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书接上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迷迷瞪瞪，稀里糊涂，啥也不是。哎呀，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又调皮了啊，确实啥也不是啊。咱说咱这段书里边的男主角，洛阳的才子张浩张巨源啊，就是这样。爱上这李莺莺姑娘之后啊，确实魂儿都没了，天天是不思茶饭，每日惶惶不安，总怕这李莺莺姑娘跑了啊，总怕这莺莺姑娘家里人不同意，当然更怕的是这位莺莺姑娘忘记了当初二人定情之约。万幸中间又出现了这么一位红人，这么一位红娘，这么一位特殊的身份显赫的僚机。为什么这么说呀？啊，这位不单身份显赫，身份还很特殊。这位会稽师太热心肠，既在张浩家里边帮助他们做佛事啊，跟张浩家里边这邻居啊，也就是李莺莺他们家李氏一家也是修好多年，所以有他的帮忙，这张浩心里边踏实多了，心说好啊，这回啊，我跟莺莺姑娘这亲事可算有眉目了啊，我也不用一个人在这儿郁郁寡欢，关键心里边啊，他老没

谱，那心里边老不落个听，心说这莺莺姑娘怎么回事呢？经过这位会稽师太中间这么一传话，怎么回事？张浩可算明白了，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原来这莺莺姑娘啊，比我还用心，比我还动情。你看，相思之病，让她都卧床不起了，多心疼啊！哎呀，早知道啊，平常的时候不该这么清高啊，不该杜绝一切的社交活动。早知道这个平常啊，七夕节组织的一些自由相亲活动，我应该参加，早点许个愿什么的啊，不就早遇见李莺莺了吗？书中代言啊，其实啊，这个七夕节现在又叫七夕佳节，咱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在古代的时候十分的重要，不仅是青年男女互相之间以表忠心啊，表达情愫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时机，另外呢，

我给您建一尊佛像啊，让后世千秋万代歌功颂德啊，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我会稽师太这边去公子言重了。众所周知啊，只有过了世的啊，或者是已经羽化成仙的出家人，那玩意儿才修佛像的啊，没说给活着的出家人修佛像的啊，这玩意儿受不了啊，你是要把我送走还怎么着？公子心愿贫尼已然了然于胸，也不方便多多打搅。再看慧济师太站起身来，双掌合十，送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转身就要走。张浩一看，师太您留步，不是您这哪儿去啊？啊，您这事儿就聊到这儿就行了。唉，公子有所不知啊，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去尽，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呐。暗中杂事繁多，不能跟您再说了。日后您要什么信儿让我传送，也请公子不必客套，贫尼随叫随到。慧济师太一转身是扬长而去，言外之意，我能给莺莺姑娘带信儿，也能帮你张公子传信儿。人家把这态度表达得很明白了，张浩这边啊，也没什么话说了啊。打这儿起，张浩张公子跟李莺莺姑娘是书信往来，都靠这位慧济师太。可是这光有书信往来，怎么能解心中的思念之情啊？啊，时间就在这个思念当中，如白驹过隙一般，是迅速前进。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一年半过去了。到了这年的清明节，清明节过后，桃李飘零，牡丹半折，花都快谢了。这天，张浩靠着栏杆，有时候望一望这败谢的花儿，是凝思不语。尤其是一看这牡丹，只要一看这牡丹花，是睹物思人呢，情绪是急转直下。怎么着？当初跟这李莺莺姑娘啊，不就跟这牡丹花下认识的吗？想来想去，哎，心中是郁闷之极呀。哎，一晃这么长时间了，遇人难重逢，何日成姻缘呢？

0: 美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情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象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7: 五一畅游四红，湿地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5: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4款限定影章，5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1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

0: 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上回书咱们说到洛阳府德才兼备、英俊帅气多金的张浩、张巨源、张公子，通过会稽师太的关系，算是跟自己的恋人这东林之女李莺莺联系上了，也得知莺莺姑娘芳心未改，怎奈卧病在床，再加上这莺莺姑娘的父母觉得莺莺姑娘年纪尚小，尚不能成婚配，就把他们俩这姻缘这婚事给耽误了。哎，你看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张浩就不一样了，心里边更郁闷了。哎呀，各位应该有这感觉啊，有的时候在感情生活当中啊，一些事情呢，一旦盼着，一旦想着，哎，他还有那么一种小情怀啊，还有那么一种小情绪在里边。可是呢，一旦你知道什么样的结果啊，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俩人虽然情谊尚在，但是不能见面，这心里就更难受了啊，就更憋屈了。举个例子吧，啊，你比方说吧，一个男孩追女孩多年未果，是吧，一打电话就挂，发信息也不回，男孩啊郁郁寡欢，好不容易通过其他朋友联系上姑娘了，说，哎呀，你怎么就不喜欢我呀，你不喜欢我你也早点说呀，你喜欢我也给我一答案呢，啊，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一准话。女孩回了说，哎呀，不想伤害你，嗯，你是个好人啊，我们以后能做朋友吗？男孩这边回的是，你说我，你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啊？他就不乐意面对现实。张浩就是这么一心态，不愿意面对现实，总希望我们俩人得赶紧成婚，不然夜长梦多，有朝一日这莺莺姑娘的父亲想通了，把她许配给其他家的贵公子，你说我这辈子不废了吗？啊，我找谁哭去呢？怎么办？书信传情，一回又一回，一次又一次。当然，这书信当中也不乏对彼此之间的思念，也少不了彼此之间真诚情愫的这样一个传递。哎呀，人说鸿雁传书，嗯，我们这是靠会稽师太传书。张浩啊，见不着莺莺姑娘的时候啊，没有消息的时候还能忍一忍，知道自己的心上人就住在隔壁却不能相见，这心里边啊，你甭提多遭罪了。这一天喝了点酒，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借着酒劲儿拿定了主意，说不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要主动出击。嗯，再这么等下去，我自个儿都凉了，我们这感情不就凉凉了吗？不行，我要夜探黎夫，主意已定，哎，就这么办。怎么办？嗯，我也不是侠客，哈哈，我也不是武林高手，我没那么好身手啊。我这怎么进他们家门呢？啊，夜晚三更时分，我爬墙头啊，上房梁，我上炕都费劲，我这。哈哈，我是文弱的书生啊，这怎么办呢？先去看看去吧。到了他们家门口，我是再做打算，拿定了主意。张浩打自己家门出来，就往这个东边走啊。东林之女李莺莺嘛，啊，挨着他们家，在张浩张府的东边，往这边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李莺莺家的门口。门口已经掌灯了啊，非常的气派，上边匾额上写着俩字儿，礼服，嗯，非常宽敞的门脸。 张浩跟这门口琢磨啊，你说我从哪儿进？哈，翻墙头，哎呀，翻不过去，哈哈，就这打地洞来不及，御剑飞行，那是仙侠剧里的剧情啊，我怎么进去呢？哎，这书中暗表，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说这个素香亭张浩与莺莺啊，之前介绍过了啊，原本是跟这个西厢记啊可以去并称的，但是呢不同的是西厢记啊是张生月花墙啊去找这个西厢里边的崔莺莺小姐啊，这是最初的模板里边的内容，但是呢在西厢记里边张生是始乱终弃，到了元代啊，王实甫王先生经过他的改编，最后改成了这个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相对始乱终弃的张生啊，此刻的这位张浩张先生那可是非常感动人了。二十出头的年纪，正当少年时啊，思念自己爱慕的女伴姻缘难成，但是他愿意勇敢的付出。心想古有张生越墙头，今日张浩怎么整？我怎么进去了？就在这大门口啊打转悠，心想我怎么进去呢？院墙这么高，你说我翻过去我得掉下来，哎呀我爬都爬不上去，我就甭想掉下来的事儿了，这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之际，就感觉身后呜刮过来一股风，再一听这李府的大门，不好意思啊，我这音效有点 low 啊，各位将就听啊，就这门就，这牛，我就甭自己配了啊，君妹老师麻烦你啊，配一个开门的声音，反正就被这一股风啊，给吹开了一道小缝，可把这张浩乐坏了，哎呀！莫非是上苍感受到了我这份真情实意呀？有天上的神仙帮忙吗？啊，想什么来什么呀？你说想妈妈，这娘家来人了，哈哈，太好了！他们家这门没关严呢，这是啊！哎呦，太棒了啊！天助我也！哎呀，再看张浩，蹑足潜踪，来到了门前。把这门缝轻轻的推得大了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单条虎往里边这么看着，怎么着？张浩也有心眼儿，怎么着？心说我别推门，哎，大模大样我就进去了，我找李莺莺。

姑娘，我非被人打死不可。哈哈，我先看看里边什么情况。哎，如果说他们家人都睡了啊，家丁也睡了，哎，我再偷偷摸摸的去夜会我们英英，先看看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里边瞧，夜色阑珊，这院子里边是一片寂静。太好了啊，轻轻推门，左脚进右脚迈，张浩可就进了李府的院了。嘿，心里边暗自高兴啊，天意如此，也是这李家人大意啊，晚上睡觉不关门，天赐良机，成我姻缘呐！啊，找找吧，看看我这英英姑娘在哪屋了。来到了李家的院中，走来走去，这张浩偷偷摸摸就走到了中堂。他往这回廊下边张望，是左顾右盼。哎呀，这李府啊也挺大，心想啊，哎呀，这英英姑娘能在哪屋呢？哎呀，我何处去寻他呢？这事儿闹的，哎呀，早知道应该跟会稽师太啊拿一张他们家的地图啊，我这也好提前做好准备，是吧？避开一些没有必要的关卡。嗯，您这入室盗窃来了是怎么着啊？还先画人家地图啊？在哪儿呢？这是啊，茫然不知所措。嗯，就这么磕磕愣愣的，在这中堂里边站了半天。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心说不行，我得找一地儿啊，先躲起来啊！我跟这中堂站着，万一人家人有半夜起夜的，哎，逮着我了，不好解释，事情败露，反而弄巧成拙啊！要明白自己的初衷，无论我张浩怎么牺牲，我不能玷污了祖宗啊，不能玷污了张氏的门风，也不能让我的李英英姑娘受了牵连，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赶紧吧，打中堂这儿出来啊，找到了院子里的一块假山石。这张浩啊，笨手笨脚，书生嘛，没什么好身手，就爬到了这假山石的上面。怎么着？居高远望嘛，啊，俯瞰一下这整个李府的这么一个建筑构造，看一看哪屋像这个小姐姑娘的房间。正观察着呢，忽然就听见有一间房子里边有人低声细语的在唱歌。那位说，这不瘆得慌吗？大老晚上的啊，庭院深深，何人歌唱啊？这是夜静之时，这颇有几分瘆意啊！但是张浩没害怕，这个声音对张浩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哎呀，这不是我们家英英的声音吗？而且在歌词当中也唱到：“素香亭下，红芍兰兮，当时情，今日恨，有谁知？”看来我这英英姑娘并没有忘记我们当时许下的承诺和诺言呢。啊，莺声燕语，这声音让人好似置身于柳密林中，就好像柳林里边的百鸟喧哗一样，怎么这么清脆，怎么这么好听，又好像彩色的凤凰在梧桐上鸣叫。哎，声音如此清澈。

0: 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上回书咱们说到，洛阳才子张浩、张巨源是夜闯李府，就为了能见自己心心念念的恋人这李莺莺姑娘一面，在院子里边直打转悠。哎呀，哪屋是小姐的房间呢？我也不知道哈哈。你说这玩意儿要有个微信，他给我发个实时定位是吧？我一路就找过去了，这在哪屋呢？皇天不负有心人，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就在张浩手足无措，哎，找不着这李莺莺小姐闺房的时候，就听这后院里边传出了飘飘荡荡的歌声，唱的这个好听啊啊，明显就是一首情歌。嗯，唱的是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那个广场舞的几位阿姨不要乱入啊，怎么出来广场舞了？这个唱的是别的情歌啊，唱的是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这是哪个电台出来做路演了开始啊？

歌是、啊，反正就唱了他们那时候的情歌吧。啊，这个曲调啊，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不好给你们模仿啊，但是大概的歌词大意啊，就是说忘不了当初素香亭，定了终身，忘不了二人海誓山盟，情深意重，忘不了你的美，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那段美妙的岁月，也忘不了你的缠绵。这童安格又来了，是吧？哎呀，情真意切，唱到动情之处，能听出来阵阵悲声。嘿，可把这张浩乐坏了，循声而去，就来到了李莺莺姑娘的闺房楼下，蹑足潜踪，来到窗户边上，看见这灯影掩映，映出了李莺莺姑娘的样子，映出了她的身形。张浩再也控制不住了，伸手正准备要敲窗户，耳轮中就听得后边有人高声喝喊：“对，哪里来的狂徒，在这儿撒野！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起来！”啊，可把这张浩吓坏了。要不说呀，早知道当初我读书的时候稍微再学习点武艺就好了啊，这时候能翻墙越脊啊，学会点蛤蟆纵、骆驼蹦什么的，也不至于让人堵这儿。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人家丁半夜出来巡夜把我逮着了，这可怎么办？哎呀，素香亭下当日情，今日恨的，这个恨死我了，这个我怎么办？张浩心里可就害怕，可就慌了，急急忙忙赶紧要从这个楼梯上往下下，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腿脚也笨，再加上心里边着急，张浩下楼梯这步伐可就不稳了，一个没留神一脚踩空，这张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楼梯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咕噜到这楼梯下边了，好家伙啊，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张浩大喊一声，他醒了。那位说：“杨老你疯了，太调皮了吧，费了这么半天劲哦，又是一场梦中的情缘，梦中的婚礼。”哎，你看，各位有生活的一定都知道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不单是思念自己的恋人啊，自己的心上人，包括你工作上的事儿、事业上的事儿也是这样。你总想着，哎呀，我这个事业什么时候能够成就啊？我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啊？能够完成自己的人生梦想？想着想着累了，睡着了。哎呀，这梦里边可热闹喽，肯定是迎娶白富美啊，出任 CEO， 走上人生巅峰。嗯，怎么想怎么高兴，都不乐意醒过来。还有那个朋友晚上睡觉之前琢磨，哎呀，我就想买一大房子啊，买一个4平米挑高10000米的大房子，这不住烟囱里边了，这是啊，反正就这意思吧。杨老师也没住过什么大房子啊，而买一大平层啊，里边宽宽敞敞的啊，有花园是吧，这房里边还有电梯，哎呀了不得了啊，里边应有尽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古色古香的家具，哎呀太好了，想着想着睡着了。好家伙，晚上睡觉全是买房子的事儿啊，都希望自己梦想成真。张浩也一样，就是因为日日夜夜思念李莺莺姑娘，所以才有这黄粱一梦啊。梦中惊醒，张浩一瞧啊，自己刚才喝多了，是趴在桌上睡着了。哎呀，这杯子也碎了啊，酒也洒了，自己坐在地下就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一样，光剩下哭了，也无能为力，也是无所适从，抹干眼泪。我们这位洛阳张公子抬头一瞧，天光渐亮，唉，虽然黄粱一梦，但是也给我带来了些许的希望，最起码我在梦中是富足的，最起码我在梦中差一点儿就与莺莺相见了。哎呀，跟这桌前啊趴了一宿，嗯，
当然这是一个先兆。

好吧，希望我与莺莺姑娘二人能够早日相见。人戴维说了啊，这张浩、张巨源、张公子跟李莺莺姑娘啊，俩人这感情啊，俩人这个缘分呢、啊，就跟那牛郎织女儿似的，哈，一年见一面。牛郎织女儿的比他们强，那最起码每年有固定见面的日子啊，七月初七，对吧？他们俩这一年多没见了。比这牛郎织女还惨，可不是吗？啊，世间的缘分皆如是。你说俩人从头到尾啊，一直以来天天在一块儿啊，一会儿都分不开啊。你看着我也乐，我看着你也高兴。但是各位可记住了，这俩人的感情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啊，真爱要凭火来炼，才能有情比金坚的这样一份情感，才能有这样一个缘分。没经过考验的爱情是经不起岁月磨砺的，你包括牛郎织女也是，是不是？之前的书咱们也提到过了啊，牛郎织女天河配啊，每年七月初七见面，靠这喜鹊给他们搭一鹊桥啊，俩人站在上面互诉情话，对吧？后来几年就发现这个聚到一块的喜鹊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小喜鹊又呼朋引伴，说哥几个来吧啊，三姑六婆。婶子大娘、二舅、二舅妈都过来一块帮着搭鹊桥吧啊！我们哥几个实在撑不住了，为什么？这牛郎织女啊，一年比一年胖啊，老黄牛现在也肥啊，实在撑不住了啊，过来一块帮着搭一下吧。但这都是笑话啊！很多人认为这个七夕节后来叫七夕佳节，这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其实不然，在古代的七夕节还有一些禁忌。有的事儿不能干啊，比方说在古代七夕节忌嫁娶。很多人这画问号啊，杨老师您这个说的不靠谱，您挑这么一个象征着爱情的日子，又是古代的情人节，怎么还不适合嫁娶呢？哎，有这说法。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一天是为了纪念牛郎织女这传说的。牛郎织女一年见一次，对吧？你说这日子口我娶了一媳妇儿，这日子口我们家嫁一闺女，是不是也预示着将来他们的感情也会非常的波折呢？啊，是不是也一年见一回呢？所以觉得不吉利啊，就不希望在这一天举办一些红事儿，也就是说家里边结婚呢、啊、办喜事啊，都不希望在七月初七啊。当然这是古代人的思想，你要搁到现在是吧，成熟的男人是吧，一年见自己媳妇儿一面，咱保留意见啊，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的。嗯，哈哈，这是七夕节的第一个禁忌，忌嫁娶啊。在古代七夕节的第二个禁忌，忌吃鸟类。这显而易见各位都应该明白啊，这个牛郎织女的鹊桥是小喜鹊搭起来的啊，你吃鸟类，你对得起他们的辛苦劳动吗？啊，你比如说什么鸡呀、鸭呀、鹅呀，啊，这些长得像鸟的，在古代七月初七都不能吃。啊，有人说那行啊，咱别吃鸟类，别吃禽类了，走吧，咱出去吃吧。吃什么呀？到日料店吃烧鸟。嗯、啊，不吃。嗯，沾鸟就不能吃。哈、啊，啊，那行啊，不吃，咱吃别吃火锅行吗？啊，火锅可以。跟谁去啊？啊，跟大鹏去。啊，不吃。为什么？他那棚子旁边有个鸟也不能行啊，沾鸟就犯啊。这是第二个禁忌。第三个禁忌，忌想一些恶事啊。当然这是古代人的思想。什么叫恶事啊？就比如说我要占谁家便宜啊，我琢磨一个什么事儿要去坑谁啊，不一定说罪恶滔天吧，反正任何的歪心思不能动。因为这一天是象征着美好，这一天是象征着善良，所以说在七月初七这天啊，如果说你一动心思啊，想了恶事啊，这对古代人来说是容易有一个不好的后果啊。所以在古代七月初七啊，就得想一想啊，我低头能捡着钱包物归原主是吧，然后扶老大爷过马路是吧，哎，扶老奶奶从地上站起来啊，回头老师会给我小红花的，就得想这个啊。第四个禁忌，在七月初七这天，夫妻忌同榻而眠。嗯，有人说你。

0: 您说这越来越离谱了，杨老师啊，怎么七月初七两口子不能睡一屋，不能睡一床？哎，真是这样啊。因为古文有云，四月初七为道德腊，十五日为中元呢，啊，就是大家熟知的七月半，二日借夫妻同房。嗯，因为啊，在这天啊，很多人认为应该是祭先祖啊、祭拜神的这样一个日子，所以说跟很多的老百姓正常的生活是相悖的，所以家庭想要幸福、想要和睦，这一天两口子必须分房睡啊。当然了，这条规矩搁到现在，我依然保留个人意见啊，绝大多数的男性还是不支持的。哈哈，您就琢磨这意思吧，哈、啊，这是七月初七的一些，所谓古代的禁忌吧，嗯，各位就当一个小小的知识点，简单的了解一下。回过头来继续关注洛阳这一对见不着面的有情人，啊，张浩张公子家里边的佣人啊，包括小童儿打来了洗脸水，张浩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家里人把早点端过来了，说公子您吃点吧，哎。放那儿吧，啊，待会儿再说，也吃不下去，嗯，哎呀，旁边手底下人呢，家里边仆人呢，跟着都着急，嗯，你看这张公子，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时不如一时，一阵不如一阵啊，哎，瞳孔也散了啊，慈心泪也下来了，眼角也耷拉了，腮帮子也作了啊，我们这公子要死是怎么着这？这可怎么办呢？啊！就在此时，门外有人叩打房门，家里边仆人赶紧去接待。不一会儿，回到张浩的房中，说：“公子啊，门外有人求见。”
1: 啊？谁呀？
0: 慧济法师找您，快请，快快快来，快！快快的背进来，快扛进来啊，用车推进来，快快。嗯。哎呀，这功夫张浩啊就看着慧济法师高兴，谁他都不愿意理。之前书也提过了啊，这个慧济法师现在是张浩张公子啊跟李莺莺姑娘的爱情信使，就靠他来传递好消息了。好嘞好嘞好嘞啊，您稍微等一会儿，我们这就去请。不一会儿家里仆人引领着慧济法师来到了张浩的房中，啊，张浩一摆握手，说：“身边的仆人、童儿都撤下去，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3: 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依旧拨打热线电话咨询问题，我们会为您一对一服务。另外新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只要您是新的丰乃宝用户朋友啊，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就有机会啊领取到我们限时的名额，非常稀缺的丰乃宝新用户专享福利，十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人福利能够真正的帮助一些新用户朋友了解到丰乃宝，尝试丰乃宝。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咨询的问题。
2: 朋友体检结束后被告知肺里发现小结节，顿时整个人就懵了，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偶然发现的肺内结节病变？
1: 肺结节哈，现在这个随着这个体检然后呢精密仪器的使用是越来越多了，是吧？那么肺部小结节的这个形成的这个原因啊，应该说非常的复杂，种类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据统计学结果啊，说直径大于8毫米的肺类的实性的单发小结节恶性病变几乎占到了一半以上。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数据还是蛮可观的哈。那这样的数据就告诫我们，不可以轻视在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这个肺类小结节，但是呢也不必过于紧张。发现有这样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还是要去听从医生的一些专业的诊断意见，然后呢就是定期的去复查，看看它的这个生长速度，还有一些观察它一些变化吧。
0: 是的。
1: 那么注意到这些以后呢，还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的。
0: 经常服用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的老用户朋友，他们都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对于维持身体基本健康状态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无论是电竞活动还是在周年庆啊，都会有很多老用户朋友在现场和我们分享服用完丰乃宝之后，自己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五个方面都有了和过去自己相比不一样的改善，而且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调理呢，自己和同龄人相比，哎，我就是有比同龄人更加年轻化的一些状态。那么对比下来，我们就发现丰乃宝的蜂胶液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2-3岁的小朋友，年龄不受，性别不受，健康状况，比如说您是亚健康或者说正在这个康复期的朋友，也都是可以服用丰乃宝的蜂胶液。尤其是对于亚健康朋友来说，服用丰乃宝蜂胶液能够很好的起到调理作用，因为你的身体会能够明确感受到在帮您愈后的这个过程当中，丰乃宝是否缩短了这个疗愈的过程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啊，是人体内最最重要一个保卫系统，这个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是吧？健康的基础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它像可以筑起一道长城嘛，可以帮助去抵抗外来的一些病毒病菌。同时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管我们身体内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的这种可能性吧。那么你看很多人他跟你同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往往他可能不发病，但是当你的免疫能力低下的时候，你很可能就抵抗不住，而引起了一些复发甚至一些转移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些呢都体现在了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它可以去识别一些自身的和异己的物质，
0: 对，
1: 然后对它呢去发起一个攻击，以此来保障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个抗病能力和自愈力的发挥。所以在这方面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应用实践啊，蜂胶确实是能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些帮助的。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一些医学团队啊，在对蜂胶的一些药理作用研究以后证实了，就是这个黄酮啊、贴息类的一些物质啊，它可以呢对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产生很明显的一些调整，同时还可以去促进我们体内更多的一些抗体的生成量。抗体生成是什么？就像是作战部队嘛，
0: 对的，
1: 它就可以去发起一些反击了，去围剿进攻的一些这个病毒病菌了。 所以这样的一些作用呢，可以帮助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的防卫作用，增强我们免疫的功能，来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这些作用的话，对于预防和参与辅助治疗各种一些疾病，那确实是能发挥很好的一些作用的。
0: 是的，
1: 我们在这每天给大家介绍的风来宝蜂胶液呢，就是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那么这个酒神菊植物啊，它分布在巴西东南部海拔700到900米处，纬度15度到20度之间的米拉斯州的一个地区。那么蜜蜂在这个区域采集到的树脂胶，把它制成的蜂胶，贴息类成分含量很高，同时还含有阿替匹林 C 这种特有的酚酸类的物质，所以呢，它才会被称为是酒神菊绿蜂胶。
0: 嗯，
1: 所谓绿，不是单纯的是指这个颜色，这个绿的含义除了这个蜂胶的新鲜度以外呢，它的酚酸类、贴息类啊，还有一种独特的阿替匹林 C 这种物质，所以呢，才能被称作为是酒神菊绿蜂胶。
0: 是的。酒神菊绿蜂胶呢，它是世界公认的优质蜂胶，所以蜂来宝公司和浙大共同参与了蜂胶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并且将酒神菊绿蜂胶啊纳入到蜂胶的国家标准，纳入到新国标进行管控，这就是为了梳理规范市场，让我们消费者买到放心有用的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盐城和连云港境内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局部路段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方板限速提示。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养老规划从农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8转寿险。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0。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